喊我哇，裤子塞裤我哇，喊我哇，喊我啊个几个里几岁几黑干，一些个呀个罗哈吧喊我哇，红塞裤我啊西努的，个里塞裤我啊西努的，喊我啊个几个里几岁几黑干。

天理天理天理你好像在忙着什么天天理是比较是这样的美丽的美丽的美丽的美丽的美丽的美丽的美丽的美丽的美丽的美丽的美丽的美丽的美丽的美丽Kan de stasi hoge sin kel. Na un erom de de tsaga, na nun erom de de vinsa, den on vins, in de klips mei te tsaga.